0: 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营造出
1: 地球呀，其实一样哦，面子它就像一只大鸡，突然唱了谁的歌让你上扬。
2: 阜新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3: 上链接。
4: 主播说的真对，
5: 天佑，
3: 哎呦，哎呦，不行，
4: 就是最好的保养。
6: 明月，
7: 我跑丢了。
8: 是，又想起的缘分，是一份承诺。就会有熟悉的人陪在身旁，
0: 灯就像开启一场心灵的探索之旅。

0: 稍纵即逝
1: 是连接与协同，我们聚焦货主发布，货源只需一键操作填写，在这里提供三种，并可随时查看详细运分秒可查，从装货发车到其的智能算法，实现拆资源，打造运输加通行队伍合规闭环，让每一笔运输都即刻登录平台，开启智
2: 填满圆的饭碗。

0: 你自信的你最美丽。
1: 哎，后车也开远光了。
2: 极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
3: 我找找找。
4: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陪您同行，我是俊成。溜达，但是呢，今天早上来的时候，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
6: 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
5: 哎，今天啊，真的非常讨厌啊！我今天它这个浇在身上，它又湿，然后打着伞呢，哎，继续的下降。像今天呢，是。那么辽宁省内，由于是这个雨水的阴雨天气，所以大家长毛衣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温度啊，真的腹心呢，体验。

0: 除了影响到咱们中秋节以外呢，像十一这个假期呢，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同时啊，这个中秋节可能，哎，我早上高速的中秋祝福
1: 客车，免费呢是以出口驶离车小红帽便民服务台。我们的便民服务台呢，选择在我们桃屯收费站下高速，那么右转是拍照打卡。最后小龙要说，
2: 司指挥调度分中心调度员魏敏，中秋期间路网车流量增大，请简易修车工具，同时分中心全员在岗值守。
3: 司乘朋友们安，中秋假期我们全巡及现场业务办理，月圆人。

0: 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
1: 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
2: 敖泰出局，
3: 有没有点功德啊？没看着。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
5: 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了。
6: 十秒。
7: 喂
8: 喂
7: 喂。
9: 这是一次识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
10: 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了支持内，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10: 值得。
11: 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查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吧。新机稿，勤理发，勤洗澡，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爹不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
9: 陪您同行，让您的车早间本陪您同行。我是君城。那么大家呢，无论是遇到了任何5523，与君城分享您在路上
12: 安全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
9: 如果说大家可能是一个出行高峰的话呢，有很多不必要的事故的发生。那么像交通事故，驾驶人何某称，当时啊就感觉自己后呢，在他打盹的瞬间啊，这个所驾的轿车，怎么说呢，就还好话啊。那大家如果说日常不管是行车疲劳驾驶呢，首先它往往呢是渐进，对前方的路况变化反应变慢，甚至忽远忽近。那像疲劳驾驶，规划好提前出发的一个行程，看连续的驾驶呢也不能超过4小时哈，那么避免这个闷热的音乐啊暂时的去缓解。同时呢一定危险啊，那大家如果说说白了，大家也可以拨打报警的救援电话110，放几个来自于咱们辽宁高速的
13: 月圆中大家的团圆之路。在此沈阳中秋安康，
14: 阖家团圆，一路平安。打卡点位，或是想打听打听和月圆中秋一路相伴。
15: 各位时尚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多远，平安抵达就是我们共同的戏。一旦发生故障或者事故，动获取您准确位置，我们的指挥中心朋友在准备下道或者转入支线前，单位保持联勤联动，一旦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因车流量大原因 ，G11 贺大高速去往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港口之一，我们收费站就是营口港和光沙滩的美好，雄岳温泉度假区的亲情文化，月亮湖公园，工作人员一直在努力，在节假日景区信息指引，帮助大家提前的服务，迎接每一位路过这里的朋友，期待着在鲅鱼圈收费站
3: 奔流绘就的辽阔弧线，心中永远亮着一盏名为归途大，终归团圆。
4: 着春泥的春天，
5: 他的夏夜，赵师秀敲着
4: 清高猿啸哀，竹
5: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之里，追寻你的
4: 要蹦送五声血液，
6: 你舒服的
4: 总努力，
6: 总该做点
4: 实现，还有一些人要
7: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那么同时呢，大家如果说啊024-8236-5523，也对辽宁高速有任何的疑问与建议，都可以，咱们也可以进入咱们的社交媒体哈，在抖音啊，再来一个短途的自驾游啊，那咱们今天呢，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开开五台管理站巡查四组街的纸条分公司，这个条件还比较差。那如果说行人上人吧，他这个行动的路线呢，高速下行122公里处成功找到，走状况都可以联系咱们的辽宁高速的

0: 祝愿大家旅途顺遂，阖家幸福，中秋喜乐，国庆。提供实时路况资讯服务。各位时段，如果您在高速公路行驶途，守护千万司乘平安，奔赴团圆。公司指挥调度分中心全体工作人员，
1: 收费站值班站长张雷，金秋送爽心，出游车辆集中，收费站服务台正常开放，可为过往司乘以细致暖心高效的旅途愉快。
2: 致以诚挚的节日祝福，态度守护群众平安归家路，阖家团圆，平安顺遂。
3: 祝沈阳分公司陶屯收费站的站长，小龙小云客车是可以免费的。小龙呢，先跟大家时间为准，同时在我们辽宁备的药品以及免费的车辆维修工具景点盗梦空间，前些年呢比较火的一个我们辽宁高速陶屯收费站的全体工作人员。

0: 期间。
1: 月有阴晴圆缺，
2: 快看快看，
0: 团员都不必跋山涉水，
3: 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有特色的？
4: 当然。
5: 先生先生，留步等。
0: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
6: 交通出行乘车走路下月，忙碌却和谐，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7: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2: 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8: 就过来。
2: 啊，那位叔叔他……
9: 我是武松，看余照。
10: 我……
11: 哎，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天
12: 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拥堵通车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4: 午后农历的8月15中秋节上面呢，会为大家规划好出行的路，道路突发状况，还是说对咱们辽宁高速5523与俊成分享您在路上看到有解惑。朋友们，欢迎回到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北极熊一样严严实实的，这个灰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呢？落细小的皮肤碎屑，那这些碎屑的皮屑为食物啊，像它们的排泄物啊、窗帘啊、衣物啊、沙发布艺等。那比如说呢，厨房区域啊，它也是油烟呢，同时大家清理过都知道，墙面的涂料啊、石膏的装饰啊、木也会慢慢的去粉化脱落，一点点。但是呢一摸还是有灰，尤其是在那个山的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它就积成了一层，并且啊源源不断的带入室外，很脏啊，大家应该都知道，这表面上也附这拆完之后，我当时没想那么多，然后就我那么咱们拆快递呢，尽量在门口或者灰尘绝对无尘的这个居家环境真的舒适。哎，说到这儿呢，哎，今天刚完的事儿呢，大家也可以趁这3天的小长假，在辽宁高速的24小时服务热线也会把咱们辽宁高速的工作人员的。
15: 祝愿大家中秋合家团圆，还收回车道，强化现场车流，手机充电、消毒用品、血压仪，特殊人群提供贴心帮扶。新的服务守护群众团圆，
16: 高速湖岛分公司指挥调度分中心路平安。中秋假期联动机制，实时收集分析，班主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各类终止，全力保障辖区高
17: 速。思成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和本站通行特点，我们综合车况和 ETC 设备，尽量错导便携收费设备、应急充电以及路况和景区资讯查询。

0: 节日暖心服务全程
1: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速去往鹤岗方向在大连地区1410行平安。
2: 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3: 中秋是条路，窗外的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带着想念。
4: 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介绍一下海县獐子岛镇管辖。这座海岛，獐岛以其独特的海岛风光，沙质细腻柔软，呈金黄色。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海水浴，景色十分壮观。傍晚时分清脆，空气清新，是天然的氧吧。的旅途
5: 一路自驾
4: 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让我们，如果您想直接从港口出，会有略微延误。为了满足旺季期间的游客需求。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歌曲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长约3公里，全部用青石板铺成。花开的时候，景色特别宜人，游客休息。站在这里登高远眺，约50米，沙质非常细腻，呈与海水相连。涨潮的时候。

0: 纹理。
1: 去守候，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看破浪的乐趣。有收获的感觉别提多棒了，如果岛风味，海洋生物区能看到周边海域的鱼类，才能让旅途更加顺利愉快。接下来提前做好全面防晒措施，包括少量尝试，给肠胃一个适应过程，不采摘岛上的植物，不捕捞保护。出发前一定要查询未来几天当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

0: 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险情往哪儿赶的？是你们吧？
1: 水浒。
3: 因为从小一遍又一遍的旋律是挂断，
4: 你有吗？
3: 是一份承诺期待人陪在身旁。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好玩的地方。谈天谈地不如游山，集自然奇观与文化底蕴于一体的是本溪满族自治县南店镇境内，体绵延20多公里，横跨本溪，被誉为天然氧吧，对呼吸系统和因此有着辽东第一山的。这里四季分明，景色各异，怪石嶙峋，古木参天，山间分布着约30米的峡谷。此外还有木鱼石，因是一株树龄达500年的红松，胸径映山红，竞相开放粉色老枫、三角枫、鸡爪漆等品种，江然景观。溪水清澈见底，可见水底卵石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座承载着千年道教文化的仙山，这里的每一块岩石都塑山工具的图案。根据史料记载，东汉在云光洞修行悟道，后来收徒传道。经铁叉山上现存的道教建筑群，正殿、东西配殿组成。正里登高望远，阁内供奉玉皇大帝。这里的山水之美与人文魅力，保留着浓郁的传统满族民俗文化。手工艺满族剪纸和刺绣是体验馆，体验馆内有专业绣娘现场演示，有异常菜品，选用当地腌制的酸白菜，当地的山野菜，汤汁鲜美，营养丰富，是地道。

0: 多的好去处。秋季层林尽染，主群构成了完整的道教文化链条的魅力，特色美食则展现了东北饮食和不同年龄段游客游览，提供了丰富的拍摄素材，对于文辽东第一山的独特魅力。
1: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但
2: 那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3: 同志，那阴凉地儿熄了火，
2: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
4: 冷遇自然，冷静处置，保平安。

0: 圆的汇成一个团圆，没圆。
1: 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2: 欢迎进入一路书香，
3: 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
4: 每每提到他，大家都会称赞他为一发掘，原来他也只是一个可美人，在偌大的后宫中并不起眼的人生。刘彻的一娇宠下长大，为了这个女儿的幸，突然问道：“彻啊，长大后有人教的还是他自己真实的想一个小小的王妃，他想让女儿成为一成分占大头，青梅竹马的一开始就充满了悲情的色彩。”子妃眨眼间来到千户扶持，当太子妃的那几年之诺，两人的表姐弟的情谊，住在刘彻许诺的那个甘泉宫，以为金玉良言，轻飘飘的一句瞬间吸引了刘彻的注意，忽视阿娇的存在。也许在我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阿娇在刘彻心中已然是文字，怎么甘心与别人分享，他直接也是最笨的方法，用皇后的权力惩治他一次无的存在。即便如此，方前前后后花费了几千万钱赋身份梗，从此凄冷的掌门宫也失去了人气，

0: 皇帝，那可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隋文帝的皇后郎，这位风度开始蓬勃发展。大统这一小丫头就叫伽罗吧。崔氏自幼接受家族文化教育和儒家文化，一边看着母亲如何为科想要有一番作为的种子埋在。其中三个女儿分别做了背着了她未来能够母仪天下的气度，势均力敌。公元557年的某伽罗一听，想起坊间传闻，那一年伽罗父亲大人因为一场失败被逼自，这个男人似乎可免他惊，聪明的女人不会因为丈夫的爱而迷失自，成为他的知己、智囊和精神支柱。我和你一起想办法。得其如此，夫妇是做权臣还是代周自立之时？记得北京女人们共同的努力之下，开创了隋朝开皇，难能可贵。公元601年的满仲，原来辩解之下，在京城狂奔了半天的
1: 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2: 别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你刚刚学会走路，
3: 宝贝儿，
4: 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2: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是记得常回家，
6: 正是自己。
7: 路上，心已远方。
8: 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
9: 这时，他安定南中，北伐。他就是留名青史的蜀汉人，才能挥发个人潜能，将所有智。16岁那年，诸葛亮随领多骑士山东出大汉。三国点外还广泛涉猎战国时的各家，正是风华正茂的年。教育家苏林霍姆斯基说，良好葛亮身心健康，英姿勃发，活了10年的隆中，从此告别了淡泊。诸葛亮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让出奸凶，兴复汉室，不床不起，到了不能理事的程度。职务比如马谡失街亭，同时诸葛亮凡事下整个战局趋于颓势。之后他欣喜断定诸葛亮寿命文笔的才华，人又如何能实现自己的，诱发疾病，诸事不顺，早衰之间汗水劳苦财产别和身心健康充满活力，也大有裨益。司马懿不仅坚持说都火烧眉毛了，怎么还有心思喝鱼汤呢？人生下半场拼的就是健康或美德。可正是凡事亲力亲为，在诸葛亮倒下的那一瞬间恢复。虽是玩笑话，但人生在世唯有。
1: 关于鲁迅，你没见过的鲁迅，
10: 他严肃犀利，总在报纸上跟人怼架呀，对方放足十字，要求不高，不上谁更窘迫一些。他和好友说，爱情大驾光临了，迅就管许广平叫害马了，有时候也撩而不自知，跟日出一样准时，跟星空一样。45岁的大先生鲁迅是他一席瞻仰并背诵10遍。12天后出院了，许广平发现小红小象小红象，母者最应该看的一篇文章。他正如其所言，小的纸张背后都详细标注，短短的数字会不对的。孩子对成人，鲁迅喉里堵着痰，不太能出声。这些书怎么办呢？送给你，和你大起来穿好吗？好的。上能在孩子懵懂之初，便他当老师也是很暖很甜的，远远的。原来是熊孩子的恶作剧，一定好。学生笑得不行，那衣裳胖人不能穿，胖子要穿竖地换。跑去看牙医，回来路上知道这些小故事，先生的面目好像锱铢必较，小气婉直，但实际上世人都爱假大方，他却说设计了北大校徽，审美一流，上惹人厌烦的，但一个虽愤怒却不可自检。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
1: 中心财经超。本溪子调分事故、恶劣天气等异常情况，出行前通过辽宁高速通 APP， 平均事故处置时长48分钟，同时通知附近的巡查人员叫恢复通车。正是这种争分夺秒不解难，辽宁高速本溪子调分中心分公司管段沿线60始终以保障师承人员的出行安全。
2: 它是大地赋予我们的生命情语言，它让潮汐有故事不同，
3: 用你的方式起，中国正在用呜
4: 呜呜，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
5: 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
6: 这2小时12分，这速度。
7: 假期我在港，守护在路。
8: 中秋佳节至，月圆简易修车工具可查询时，祝愿各位司乘月圆人安。
9: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0年下午的1:10，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锁。
10: 哎，是的，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凉潮冷的。当时我在南京的时候，在那里过了冬。
9: 也满的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咱们这个体感温度，
10: 这个手啊，就有点不听使唤了。哎，我上就要进入冬天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各位，
9: 我就真的觉得，就我穿着毛衣啊，加上这风一吹，
10: 山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下的。但是由于这个阴雨天气呢，所以说体感也
9: 真的就是一大排人拿着那个大箱子。
10: 哦，俊成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你有面很冷，但是屋里边这个温馨的气氛更加的明显。甚至我还没说呢，哎，你都知道我想要说什么。
9: 是的，
10: 这个氛围呢，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像是
9: 也是有感情的传递的。
10: 哎，对，
9: 及时的去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7: 我在港，守护在路上。
11: 金秋送爽，丹桂飘，奔赴团圆之约。中秋便民服务，用心护航群众，用水一次性水杯，应急纸巾，安排专人。

0: 常，操作一问，只需轻轻按下车道求助按钮，我们的工作人员景区指引 ETC 业务答疑，高效温情的服务，守护每一段。
1: 各位思成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冯欢。中秋国庆假期，不少思成跑得相伴，度过一个平安美好途中不计，配备点福创可拨在路上的您感到一份踏实与平安出行，灯火映归途。

0: 我们要打开窗户。
1: 信箱。
2: 是的，君子们，你们好啊。
1: 我想要你一起，我想要你一起，我们隔着山海，在月亮
3: 历史长河中，我听到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
3: 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
6: 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
7: 男追脚，老人急，儿女交来推销，掉馅儿饼，薅羊毛，可靠。儿女们多尽孝。
8: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嗨，
9: 爸，我到了。
8: 您看车后面。
10: 哦，好。
8: 果然，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
11: 生活。
12: 到农历的8月15，中秋节，在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呢，郡城和《食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供油供气或者是医疗用氧，
13: 告诉我，除非你说这个经过审批之后啊，所以说您在出行之前呢，建议您查询一下辽宁。
12: 那咱们有关于这个
13: 一国庆节是这四个时间段有这个免费的，有这个不一样限度的这个限行。
12: 今天中秋节，咱们这个小型的七座这一下子，来呢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

0: 辽宁高速伴您一路向远。
1: 段呢，目前是在沈四段的车流量相对，如果说车辆发生了故障，请将车守候。最后祝福我们所有行驶
2: 旅途顺遂。
3: 大家好，我是辽，作为辽宁的北大门，是连接关内万疆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1: 辽宁高速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千里
4: 更爽，皓月当空，迎来一年时常出行，我们收费站全用心服务每一位过往狮城
5: 迎双节，在中秋与国剧周边景区通行的重要处期间，我们三台子收费站全力做主动给予帮扶，为大家的旅途出行一路平安。

0: 四个隧道窗，避免隧道内较大的回声给车内人员，切勿超速，超速行驶会大幅增厚，并在车后方150米外放置筛动效应，导致短时间内视觉不适。
1: 外的明月连着远方的老家，念上路，裹着月光取暖。
2: 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
3: 好辞职啊！
4: 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
5: 99。
6: 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7: 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8: 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7: 如果生活有一
9: 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
10: 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
11: 也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
12: 一场美丽的旅途。
13: 来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您说话，我是君。没事，晚上节目呢我接着跟大家说。我能说哎，是的，
14: 哎，主要就是探亲的队伍是最多的。
13: 对，攻略啊规划呢咱们可以提前的点开，同时呢可能说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短途
14: 里来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得安全抵达，不是？
13: 你觉得哪些事项是比较需要关键？
14: 包括你这个仪表盘上啊有没有这个亮这个红色的，实时更新的这个情况，更新的这个可以开到，就是如果说它限80的话咱就开
13: 多没多久的路啊，就公司的这些口到这儿。然后
14: 这个还好，因为这个是两轮车，如果说要是摩托车的，在摆放的不好，可能说有那种比较长的那个物件，像坐出门之后呢，他说我这个后备箱关不容易丢失，这是第一。其次你说给人，
13: 但是呢雨天路滑，并且啊预阶段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先到这儿了。一位开始没有默契，
14: 重新开始，重新。
15: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出行体验节假日起外用应急药品为您驱散和本地特色美食推荐，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6: 中秋节，高速公路小面客车，不免上高速。

0: 动辽宁，畅听出行。聊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
2: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已将之，毁于一旦。
3: 尝过圆的味道，什么？我们离不开圆，是圈了又圈的那一天。圆，小小的圆。哪里就有团
4: 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欢迎，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
5: 人家宁，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人生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含着对雷锋精神的深刻诠释与传承，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爱岗敬业，善于钻研的多面手，你的心安和踏实，也深知自己身上的责
6: 和创新奋进精神，就会激励着我
5: 向工作的重要性，因为这关系到下仗。在这个季节里，赵万志常冲锋在抗洪抢险的道路上，
6: 白银通话的车辆通行，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而是往下我克服了种种困难。经
5: 济是赵万志的收获季，更是储备，他把手里的工具当成自己的士兵，不系统的研发与实际应用，探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行降雪前调试设备，降雪中保努力保证除雪防滑顺利进行。
6: 初春我主动请缨，完成了除雪夜雨机制安装维护除雪叉，洒
5: 生动体现他用自己的行动和业绩践行着当代雷锋精神的誓言，为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

0: 高速广播网，现在是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15
0: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96199，辽宁高速驻
2: 一张纸增添一片绿，
3: 我们揉出圆的面团

0: 是生活。圆月升起，照亮我们共同的期盼。汇成星河，
1: 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今天有我
2: 演唱实力。2006年，王铮的演读书、毕业、恋爱、失恋。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1: 电瓶拿上来充电
2: 也不行，电瓶在家中。
3: 长大后才慢慢明白，追了一路。
2: 洁而宁静，而今天分享的版本。

追求。郑钧谈及这首歌时如此说道，的美好时光里，可能许多酒

出时间的流逝，而他只留下一个册里多少而欣喜或哀叹一瞬间。小阿峰是一位唱歌认为是一个大叔级别的人物，没想到

0: 向上迎着光亮披荆斩棘，取得制作团队汇集了众多优秀的音，
1: 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北京区
3: 别非常大，这些乘客都没有系安全，是保证乘车安全的首要步骤。
4: 车体没有变形，使用安全门逃离车辆
3: 的逃生通道，推开车顶窗，由此开后迅速跳窗逃生。大客车发生险情时，才选择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车辆，
5: 露出的壮美轮廓让四季有了轮回，这天地所赠。因为
6: 胡说，他是贾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做真实真亦假，
7: 支持正版。
8: 这才是一盏需要细细品味，
9: 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
10: 生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的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
9: 耻，节约光荣。
0: 偷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
11: 享受片刻的轻松，
12: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 中秋节快乐！大家现在此时此刻正相处在一块儿，尤其是今天晚上啊，如果正在行驶在咱们辽宁高速的公路上，您在路上看到的好玩的有趣，咱们的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今天有出门的朋友都能明显的感觉了这个长款毛衣了哈，不过里面穿的是在持续的下降。那像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如果说您要开车出行啊、不光也较差，那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这个身体上感冒啊这种类的特殊情况的发生，来给大家。好了，那么今天呀，中秋节呀都到了，那咱们开车。

0: 假期我在港。
1: 收费员李燕，中秋加紧急药品、简易修车工具，畅出行。祝愿各位司乘
2: 员，祝您一路平安。

0: 于天，画船。
1: 有约不来过夜半，梨花开的清晨。李白
0: 美学传承，
1: 常读诗。
2: 听说对你的想念，
3: 我们写点什么呢？
4: 千里共婵娟。
2: 你可一定一定要回来陪，即便你不在。
5: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6: 你可得注意，
7: 他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
8: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不下了吗？
9: 这是一场关于
0: 下马入车中低头
9: 的温柔。
8: 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
10: 始交通，人人共享交通
9: 奖。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那这个时间段呢，也不知道大家您现在如果说正在行驶在咱们辽宁高速的公司8236-5523与晋城飞化呢，那如果说赶上这个雨天，
11: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9: 但是呢在奔赴团圆的路上哈，其出行呢我们也是整理出了全方位的交，而且呢不要乘坐这种超员的客车，咱们的出行秩序正充足的睡眠，大家要劳逸结，大家可能今天会有一些酒局啊混的变道，如果说大家真的不慎错过故障呢，咱们啊首先要铭记，车咱们辽宁高速有任何的突发状况呢，都可以提前的哎面对一些比较危急的路车，杜绝乱停乱放引发咱们一个状态。如果说您的行程过程中大家呢如果说对咱们辽宁高速有中秋祝福，那么接下来呢俊成，
12: 各位私乘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平安抵达就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上朋友对高速公路路段不熟悉，举您准确位置，我们的指挥中心。同时不熟悉路况的私乘朋友，消防、急救、应急、综合执法等单位。
13: 各位私乘朋友大家好，旅途顺遂，阖家幸福，实时开展路网研判，车流疏导调度网广播，及时了解道路通行状，速服务热线求助。作为高速路网全体调度人员的使命与初心，次祝愿广大司乘朋友们双节
14: 辽宁高速易县收费站全体职工，为提升节假日出行服务品质，我有需要的司乘人员用心做好守护您的平安畅通出

0: 北京时间
1: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一 B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2: 汽车安全带是汽车上
3: 车速设定仅为每小时20公里，无作用。可见，只有安全气囊和安全人造成伤害。小客车在行驶减速的作用，二是对抗撞。

0: 车时的减速呢有扭结，插入锁中后再回拉一下卡。
1: 中秋，
2: 远方的老家，远去的是纷扰，
1: 裹着月光取暖，
2: 愿你
3: 静静的等了你千年。
4: 画船听雨绵，
3: 有约不来
4: 烟落幕，萧萧下，
3: 乱把白云揉碎。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4: 冷血液，
5: 你舒服地坐着，
4: 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不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我们的手剩余20%，
6: 今天红大价格打下来了，
4: 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
8: 今天呢是辽宁高速通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俊成要跟大家分享去医美整形，但是呢这医美整形隆鼻呀、瘦脸针呢，甚至温，同时呢也引发了不少的安全和美的行列。那像14-15岁孩子咨询整痘啊、去痣啊、皮肤护理之外啊，网红脸，那同时呢身体持续增长啊，很容易出现这种终身的后遗症。规的给咱们的未成年人的孩子做整形手术，多人同行的优惠呀，把这种整形红的审美的模板，让向大家去容貌产生一系列的这个容貌焦虑。其家长觉得这种好的容貌啊，给社交升学周期的这种鲜活的生命力才是大家最珍惜。
9: 假期我在港，守护在路上，
10: 中秋合家团圆，举国欢庆的美好。作为高速基层服务窗口，我们始终守护群众平安归家路，合家团圆，平安顺遂。我们
11: 国庆在此美好佳节，我代表锦州大幅增长短途车流集中，通往节日暖心服务，全程向在港人员实时提供路况播报。通宵节期间，锦州东收费站全体人员安抵。

0: 过圆的声音，探过圆圆的夕阳。
1: 就这个吧。
0: 是一个小家，咱们叫做团圆。
2: 坐的风景是
3: 沈阳一公两。
4: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
5: 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3: 嗨，你看。
0: 人为乐，城为风尚，让你的行为。
6: 交通出行，你最还是骑行。像忙碌却和谐，也堵住了前行的路。遵守交通法规啊！
7: 我开车送你。
8: 太好了，谢谢小王。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哥已经来不及了。
9: 兄弟啊，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保持应对啊。
6: 走，
1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11: 那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
1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会儿呢，大家也可以吃点小月饼，看看意思的。那其实咱们中国的传统箱子，哎，地铁上好多人那个一节车一起吃点好吃的，聊聊天儿，哎，甚至说感觉到这个气温在下降，那么同时外面这建议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和同事们安利一下哈，然后让大家来玩。好的，现在的规定，从10月1号零时，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加油站的供油供气上，哎，国庆节了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同时呢，千万不要开车，开车不喝酒。那么今天的中秋节呢，咱们辽宁高速的节目中呢，与各位不见不散。那最
13: 结合历年中秋假期车流规律，建议您提前规划路线，检查车道，征派外勤人员靠前，外用药品、修车工具守顺风。
14: 衷心祝愿每一位司乘心安心暖心。我站全针对车辆突发故障情况、辖区道路通行状态、周边经权益为用路人服务的初心。
15: 云明月，寄相思，山池岗亭，也高速公路小一客车不免费，就免费呢，一共是7天的时间。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24小时免费的热水。那么小龙呢也适合亲子游，所以说我们感兴趣的。

0: 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葫芦岛。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时时在守护。
3: 包住安娜的思念，都是生活写下的缘的满足。千万个奔赴，有人奔赴团。

0: 源是圆满中国，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
1: 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曲呢？希望有
2: 歌吗？会不会总是单曲循环？发的《闺中暗恋愁》也能谱出活泼的人。歌词讲述打鼓的少年遇到。

0: Expressway Radio。
1: 相爱的人不真心也会慢慢变。同年3月12日发行单曲《假如我有一天消失了》。

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内地歌手。2010年发行的《小黄》中的一首歌曲，除了怀旧的过往、褪色的照片、去也去不了的地方、忘不掉。

0: 再问。
1: 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
0: 心灵圣地。
2: 广播电台，
3: 全国新
4: 网易。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
6: 贵宾部上签名。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
7: 为拓展合作而来，
6: 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中美要真诚合作，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跨越的。习近平指出，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雄了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的表演。交流，蔡奇、王毅合力，
4: 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读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
5: 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6: 会的来宾见面，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7: 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
6: 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到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
4: 人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赴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
8: 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
9: 美好祈愿。
10: 点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
11: 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
12: 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
13: 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
14: 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
4: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
15: 与全国人民紧紧思念你们的我，
4: 航天员黎佳
16: 月，天空望。
5: 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
17: 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世界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8: 新的赛会纪录。
17: 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
4: 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19: 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
4: 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
20: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
21: 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
23: 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袁江老师。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4: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25: 讲
2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
2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27: 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亚运快报里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上。
6: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0: 天是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三天，于是过成了横跨两周的年假。那儿，月亮一直都在。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
1: 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
2: 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
3: 车，客户订单都是五天以上的，最长的。
1: 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
4: 落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
1: 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
5: 试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
1: 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
6: 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
1: 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便
7: 首趟区化解一身的疲惫。
1: 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
6: 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
0: 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路上的风景。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中秋佳节，您留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
8: 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北票是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
9: 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8: 吉林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是
10: 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
8: 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
11: 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
0: 糖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8: 爱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脸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
12: 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
8: 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
12: 消费场景、周边真品互动玩法中，歌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
0: 不过话说回来，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
13: 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2.7%的小幅
14: 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

0: 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
1: 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
0: 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
2: 长度和温暖的感情，可毕竟时代。
3: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4: 中午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
6: 你说，月亮是
7: 写点什么呢？
8: 我们就写
9: 奉婵娟。
6: 要回来陪我玩，去赏月。
10: 有韵律感的节奏和充满阳光以及。

0: 光。希望今天的喜闻乐道能带给
1: 路况实时播报，
0: 是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
2: 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3: 可快！
4: 对呀，这才五年，我的发动机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5: 是江河奔流绘就的辽，也让每一个离家的人心中永远亮，因为他始终轻声告诉我，
6: 以北无论路途多远，里等您。
7: 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进入今天节目的哲理人生小环节，不会遇到好运。接下来
8: 的投缘就去帮忙，人家管吃他不要钱，来武汉了。在地质大学学习珠宝白领的那几年呢，她是一个标准的宅女，看到我的生活状态严肃。

的说、哦、找机会去了日本。他的好运呢才真正的到来。汪亮，如果没有那些经历，你也能带来一些写作的素材吧，外的潜力，原来我口才不错呀，越来越多。经我们的奇迹年，团队的小伙伴一个考了在职，这是我的答案。本上升不到拼决策的层面，而失去的人虽然没有抵达他最初想，一年与一天没有区别，不是免不了跟人接触交往，每次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害怕，但是也料要换成另一种，还需要加什么，有些许感动，觉得小男孩是一个能够，甚至多要一袋番茄酱都会觉得，为什么两个人会有这样的不同呢？瑞瑞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在我看来她是很喜欢想到我，那如果我让别人帮助时，而给别人添麻烦的想法见别人了，你可能总是在麻烦是别人认可的人，这样才会足够好了，无需他人的肯定，每次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总是会受别人的要求去帮助他们，与其他人无关，与是否为你是值得被帮助的，值得更多的，没有什么资格让他对我更好，原来自己真的值得更多的，那不需要什么，渴望的是怎样的关系，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不公平，自己足够的信心，关怀自己的需要，夫妻相处有门道。朋友听了很不耐烦，在朋友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朋友开始做饭，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煮饭的时候怎么不放两滴花生油的唠叨让朋友很生气，怒吼道，有的吃，

0: 方式真有问题，她最好也不要强加干涉，不然就会让老公觉得不被尊重。一个男人妻贤想必也很无趣，那就通过彼此妥协、相互监督的方式，相互嫌弃的朋友尊重对方的爱好和工作，才能让彼此都舒服。
1: 临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
3: 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
5: 闻起来是思念，吃下去身上缝补的是岁月。
6: 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
7: 最愚蠢的精明莫过于贪便宜了，
8: 必招性分的损。嗨，亲爱的，你好吗？欢迎你来到我一扑而去，立刻就掉进了陷阱啊，弄得增加是声望大损，上去平坦的路往往一路都是坑。财生就因为那么一点点的蝇头小，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是我当初啊不贪小利得到了10辆车的赏赐，却说把石头拿来砸碎它吧，富贵那么灾祸就要降临了。哎，抛开外物名利，选择持便宜贪多了，经常患得患树木和钻石，哪一个更珍无机物？但是你要知道，宇宙明白宁吃亏不贪利的道理啊，吃不垮我。顾客明，便宜不是贪出来的，而是贪便宜只是小聪明，不是大。
7: 讲是《易经》，人越谦卑越
8: 而好谦，在为人处事谦虚者，就如《易经》坤卦，他曾被好友孔融引荐给，就非常的不痛快，只让他去当一个人狂必有祸。一个人太受到唐肃宗的赏识，但当时陛下太早。第二，陛下记词下里有言，尺祸之区上越处在高峰越危险。人中有一句话，谦谦君子有个隐士叫侯莹，已经70岁了，但是信陵君听了后不仅没有生，此时信陵君的脸上依旧跟朋友聊天。后来侯莹终于上了路，反而对我更加谦恭。其实我知道，当你越能够放低自己，越人道好浅薄者，越盛气凌人。有一次他出门时遇着了迎，连声磕头说大人恕罪当礼。一个人把自己放得越低，必车而至。危机赶忙能够对人骄傲，富贵的人哪里忙向田子方谢罪。有人心在易经里认可和赏识，人好温和。
7: 学会选择，
8: 那就当一颗星星吧。决定生活的本质之后，我们逐渐明白真实的做自己，懂得放弃。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那么迟。所以学会选择，踏着最坚定的步伐去寻找，不仅有了一片广阔的海域，还赢得了管它下雨不下雨，我还是要出去。云办成了事，但因为淋雨生病则，从而奋勇前进，我们才能永远没有回程票。不管遇到除了选择之外，放弃呢是旧的。成长的道路也并不是努力，也要有放弃的勇气。一念清明，淡然无欲，不想背负行贿的名义，就避开经营别人面子，也没有破坏自己的名声。我可以用自己的俸禄长久的买鱼吃。在经历凡尘俗世的历练之后，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松开手去。
9: 北京时间21点
1: 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0: 我的雅韵清歌，音容并蓄，文明如水。
11: 从小远吹来的风，是什么？是挂断好小的远，哪里就有团圆。
12: 路途多远，
11: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
13: 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养成一些富有的习。
14: 美国学者托马斯科里用，诚如管理学家史蒂芬科维所说，实践养性灵。书读的书籍，浏览过的文字，

不会充盈你的步行30分钟，就能减少12%的。三，结识其他成功人士，定了基础。托马斯·克里说，生活中只有3%的人有明确目标，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想成为做自己的人生态度，看过一个有意思的事，期望最好的事物时，你便在创造一个思维。国学大师南怀瑾说，能控制早晨的人，别人早起1小时，一年就能多出3。七，有多种收入来源，获得风雨袭来时，你毫无抵抗的能力，你才能有反击之力。厄姆的经典之作《聪明的投资者》，从一个不被看好的坏学生到世界首战，生意特别好。第二个来了，开了一个积累财富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问保安，你当时怎么会去开冷库的门着，都会无形中化作你的资产，你的运气。十二，永远别用战术上的勤勉掩盖正性的反馈回路。简单来说，斯海说，养习惯就是养命运。

0: 与孩子正面反馈，激发孩子终身。
1: 孩子成绩也不错，哪知道刚就问作业写完了吗？他仔细想了想，妈妈正在家里忙活些家务，这时烦我，再问我就不写了，以后少管我。每天就问写作业，当妈妈问作业写完说，哦，没写完，没写完不抓紧，不令人意外了。对此，赵玉平看到一位备考的年轻网友的分享，深有焦虑，我总是时不时的要敲打一下他。心理学上将人的行为动机氛围被激发出来，所以父母有意无意，他认识两个滑冰小男孩水平，就让他跟着姐姐一起在冰上玩。心理学家李雪曾说，

0: 责，你的道理他才能听进去。首先把催促指责的命令换成温和，理解了一道以前不会的题目，对于孩子来说，例行的题目完成的越来越好了，你一直在进步。控令激发他们的内在动机，就应该把计划达成共识之后，家长要做的就是给予本来是自控力不足，下次该如何改进。
1: 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2: 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3: 我知道，
2: 妈动什么的？
3: 对，也不能玩太
2: 老。
4: 我们的生活上下对家人的关心，圆的举杯相视一笑，圆这是千家万户，让我们
5: 每天无论多晚，他都会等我去。点赞最高的回答是当中最忠实的同伴。李银河在给王小波的信中写道：马蹄疾的时候，也有过跌宕起伏忙，唯愿你身边也能够有个贴心的人。

0: 努力多一点。
1: 人为什么要努力？有人说是为了追上是谁，只有努力多一点，人生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是为了当暴风雨突然，我们只有多些拼搏和不认输。你像是灯火来

在暮色四合时分独自坐着摸不着，却有无数的触角向你去回一个人走进陌生的街巷无人陪伴的时刻，感到无所适从。都袭来时，你想逃离却无计，过几多冷暖，我们开始懂得人生和

0: 默默承受，而不是到处发泄
1: 与渐行渐远，不忧于心，不困于其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能够看，这会让我们在遭受人生逢沧桑而后成熟，尽轻狂，

0: 如果说
1: 路况实时
2: 预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
3: 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
4: 小时候只会背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5: 生命力量。这个故事便是小说《活着》。在书里，成年后娶了米行老板的女儿家珍，老先生骂她畜生。后来福打倒在地，就连福贵自己也在这种败家好似水推沙。福贵恨天恨地，但最恨的是从地主那儿租来五亩良田开始耕种，让他脱胎换骨。泥人福贵就被国民党炮队抓了，向地上扑。往往是党军打败了这支炮队，并帮助福贵这些党做个内心有光有能量的人，然后领先。他们心里可能存有着就不难。当村里有人饿死的时候，家珍就像陈三个月后家珍病重也跟着这双。他似乎老

0: 得很快，愿望是给自己做一辈子鞋，从未离开过。公众像中总有人让你感受到真情，和他的老牛还有记忆中的人一起活着，你会发现他的苦难里充满了幸福，有活着的意义。
1: 傅雷家做客，他曾在《忆傅雷志》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年后身材修长，浓眉大眼，教师的次子。但是倘若没有他，唱傅聪的成功，一方面是个人天赋法。租钢琴、买钢琴的费用，音乐学院附中，却被父亲一口回绝，无此天分。可是傅敏从小也是酷爱傅敏直升普通高中，那个有着小提琴怪责父亲、怨恨哥哥的，怪责父亲相送，傅敏哭得很伤心。兄弟俩从三年后，傅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的错误，原本辉煌的家庭背景，已要了分配通知书，出版社、大学要了过来，并叮嘱他人谁也不准把傅有过翻译家、外交家的梦想。但从未病缠身，白内障、肾下垂，还伴有的许多外校教师来观摩他的课。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风发，曾立下过宏愿，人都有自己的步程，在自己的时区里，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一无再辱。怀着悲愤与绝望，和父与父亲往来的信件中，父亲的耿耿之意别都是涅槃渡劫。此时的傅敏没有了阳，傅敏回忆起这段感情如是说：无法拥有顺遂的一生，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自己脾气又不好，后期完全放任大意，使我没法开口，但总觉得从并且思

0: 随着时间推移，中暑者开始变得忐忑不安，不停地胡思乱想，眼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主人历经世事后重温项链，经验一个人要想成为主宰，玛蒂尔德嫁给了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
1: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一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分享，和你一起，中国
3: 赋予我们的生命印记，诉说的最深情语言。月光依旧，故事不
4: 需要知识，也需要物质处。
5: 医院经诊断为面瘫，小丽一脸迷惑，认为自己还年轻，肺栓塞、心梗等多种疾病，熬夜起也会随之改变，没事早点睡。彝族小伙阿乐，他每天骑车12公里走读上学阅读，毕业后专升本考上了阿勒哈拉。用读书给自己一个逆袭的机会，羽毛却会使人飞翔，读书走向成功。这类人根本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我得买各种美食，得尝一口，其实片刻就没了着落。甚至再也不敢肆意的乱花钱了，开启了低配费，短短几个月存款就达到。只有手里有钱，才不会被生活绊，还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靠山。文字中藏着你的福气，多
4: 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什么样的家庭，
6: 即便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非常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们开门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感叹在这里待10分钟都觉得窒息。早扫考宝质量的读书环境，在良好家规划能力以及审美能力，作息紊乱的家庭养超过9点半，早上8点前一定会都不行，早晨想睡懒觉也绝无可。因很多家长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前段时间看到一个骇人听闻的新闻，需求大学毕业后，男子一直不说，在没有规矩的爱中长大，孩子可以去往广阔的天地。知乎上看过网友分享的一个小故事，表明生活在父母为日常生活琐事，朋友在一起永远有说不完的话。袁中书对杨绛也体贴入微，而大的前院从小就懂得如何去爱。能量点个再看，与各位父母
4: 长此以往下去，对身体将造成
7: 给自己减负，让一切顺其自然。听呼朋引伴的生活逐渐从热，小静和发小曾是无话不谈的，想让小静买新的保险。小静，但她也并不惋惜，因为，于是我们才慢慢明白，为了维系关系而讨好，到了透支身体，凡事适可而止，其不规律。工作十分繁忙时，她就还有能力拼命赚钱，让家人子弟。农闲的时候，她还要多次劝父亲少操劳。农闲时看过一句话，太用力的人都跑不远，健康的身体才是支撑你走得更远。是求满，凡事求半成十美，大多数时候都充满了遗憾。对梦想缴械后，您痛苦后到完美，对于日常的每一件小事真正的诚意。走过了半，太过追求完美变成了自我消耗。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你会发现
1: 生动辽宁出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
8: 中国每个人都这样，
9: 多拿点，多拿点。
8: 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
10: 听说，然后你应该就能听到
11: 千里共
12: 大观月亮。
10: 你可一定一定要回来，即便
13: 时间很容易把只为一周那唯一的不用出去。那些曾经赤诚的追梦人，在

0: 我的梦心中有暖，踏遍千山万人精神舒缓，守一份不离不弃的情，
1: 也不知该走向何方，我有煮不完的温暖心。

0: 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
1: 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

0: 他的词，程璧的演唱，在
1: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
2: 唱给你听。小说《半岛铁盒》中得到灵感。

0: 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0米，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
2: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
3: 接下来，
4: 图

0: 来沙宝亮的一首精彩的歌曲《无赖》，那份浓烈的戏剧张力包裹，沉浸于
1: 修成了空白，算了一度未来。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2: 是那年，我们连告别都忘了练习。

0: 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原因，
1: 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押韵。
2: 唱的方式唱出了大陆长空。

0: 一早一晚问事，这一次后尽量别交感。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实时播报。
3: 全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到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4: 林子
5: 林子
6: 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
7: 天作为少城时代电子厂牌的同名

0: 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1: 要提前准备好。
2: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
3: 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0: 赵伟客串 rap 部分，配合他甜美的。
1: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四
2: 点。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聊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沈康高速。
4: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好出风头，不懂。
5: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
0: 大鼓和小号等乐器，声音层次丰富。

0: 如月光流淌，弦乐悄然。
1: 花瓣的盛放，光点点。
2: 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
0: 戴上耳机。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沈康高速98公里处法库收费站附近。
1: 来了来了，
2: 是您妈说的，
1: 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深刻感悟，

0: 路况时，
1: 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您还得多指导啊。
3: 没问题。哎，
2: 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3: 等等。

0: 下顿再说不吃。
1: 人文温度，成为一代人的成长。
2: 高傲的灵魂，
3: 浪漫的嘴唇。

0: 行了重新演绎，以不同的声音唱出了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1: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点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
2: 用你的方式共享，用你的方加油干。
3: 如果患了椎间盘突出症，同时让这个椎间盘内部的空隙，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吊单杠的时候，所以自己吊单杠和在医院里做改善神经周围的无菌性的一个炎症。所以
4: 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严重脱发的患者，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有一些患者他是皮肤，有一些患者呢我们再给他查免有没有做化疗的情况，有没有整
5: 完全不同。今天介绍一下，过了一个月他复查血脂的时候，低密度胆固醇从每天只吃一个鸡蛋，他也不想吃药，我说要不咱们也先保持每天平均吃一个鸡蛋，但不要多吃啊。得出来一个平均数据，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只受20%饮食的影响，现实中比如说张不吃鸡蛋或者少吃鸡蛋，过一个月在20%以内，或者说根本他没有，也不管是鸡蛋对你的血脂影响大不大，鸡蛋吃鸡蛋，或者吃完鸡蛋你不舒服，那也没有必要勉强过。你吃鸡蛋对自己的低密度胆固醇，但不管怎么样，不管吃鸡蛋对自己的血，
6: 科普专家程景明教授为大家讲解不同油品。
7: 而这动物油的烟点啊很高，非常一定要选择初榨的橄榄油。如果是这种，
8: 其实呢，我们用非药物的减压方法，通过改靶器官或其他的并发症的情况下，我还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也是我们最推荐。这种咸菜呀，或者吃很多那种卤味呀、卤盐的总量不要超标，每个人。

0: 用的盐量增加，就是刚才说的盐摄入过多，那四次的这种中等强度的锻炼是否在外面吃饭？哎，你说为什么这么？但是你想想啊，用这么多的油炒出来的菜的煮的菜少吃呢，炒菜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对于呢这种肥胖大量的钠盐是调节呢我们说的这上亢。哎，像这样的人特别容易会出现高血压。好，平和心态，心态要放好就升上去了，这种血压对身体损害还是非常大的，会导致血压降下去之后再往下又会高帮助的。我们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去适当，会放心，你的血压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烟，董荣芬医生讲该怎么调理。
2: 医生不好出现的这种咱们除外酸腐的味道，所以它反上来会出现这个密码，所以它气温上走，所以出现这个要吃一些消化的药或助消导的。
3: 于是呢，围绕着心脏支架的问题呢，就越来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一般来说，就从这个角度讲，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如果说你放支架之后出现的这个一样，所以说呢，都是这种几分钟，就是自己觉得不舒服，做心电图啊，查询呢，我们是不是需要找一找其他的？
1: 许思悦医生说出三个显著差别。
4: 今天两个病来如何来进行区分呢？徐医生有一个特有的表现，它就是除了腰部的疼方面的特点。那么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用腰过度或者是坐姿不当。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影像学的检查或者是核磁共振我们可以明显的腰痛的这个问题都会困扰，不知道如何区分。
5: 隐藏着甲醛，因此呢，大的这个档次，但是实际上实木消散。第二就是床垫，我们大家刚买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甲醛含量，装修完之后一定要多通风，
6: 晴到小于7.8，建议调整饮食结果，果蔬和全麦食物、坚果等等，或等高嘌呤的食物，保证饮水自己生闷气，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男性呢要小于38厘米，女性中每周至少5天中高强度的运动。
7: 所谓的 H 型高血压是指高血压合并胸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据统计显，低于我们国内的人。

0: 过高，我们则需要检查病因，因为通常来说的话，
1: 十个老人四个缺钙，四大补钙
2: 等等一些不舒服，更严重的是会影响谷类、蔬菜、坚果，那么这些也可以喝酸奶，因为老人有的不喜欢喝牛奶，它不是真正的奶制品，配料上如果主要之重增加一些大豆啊或者豆类食品，豆腐啊补钙可以补到十分啊，豆浆补钙只能被骨头汤补钙，而蔬菜不补钙，只补紫菜啊，都是补钙不错的选择。所以乳汁疏松还有哪些建议呢？中华医学会选择牛奶、豆制品啊，同时补钙也同时啊，这些占到50到100克，蔬菜占到300到500克，豆类、坚果等等等等啊，食物要多样化。
3: 运动可能会加重肥胖，啊，最近的能量，那越运动越胖的原因呢？静息代谢以降低运动的能量，这类运动就是专治脂肪的。尽管这个综合运动的方式来应对脂肪消耗热量最多的篮球、足球、羽毛球调动起来，然后在低强度的休息的燃烧。
1: 甲沟炎、嵌甲，一
4: 便宜的药就可以了，最好用的就是碘伏，甲长到肉里去了，所以说我们得让这个指甲不在，我不太赞成，因为我小时候也得过，我也被来之后呢，我们首先呢把这个脚部呢，慢慢的让它进去，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把这个棉你每天呢操作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还是要一直垫棉花哈，一直要一直垫着。今天嵌甲的问题呢，核心原因是因为不会剪短，长点没事儿，别剪短了，砸着指甲了呀，碰着了呀，也会出现甲沟炎发作了。我们做到前面的，哎，这个消炎。
5: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吞到了胃里头，那么胃给萎缩了，就成为了一个萎缩性的。
6: 标啊，能够反映出来高血压和糖尿病，是不少量透过肾脏也会把它重新收回来。所以肝，尿及肝呀，和尿微量，无论是在肾脏内科还是高血压领域啊，你看一看，查完之后呢，如果这个指标高于30，哎，很多人呢经过规范的或者说对症的处理。
7: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脚它都是，它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像一个工作或长时间负重的工作，那么我们的这弓弦的这个附着点的这个地方就会出现。那么随着走的这个距离逐渐延长，就是外用的这种止疼药物啊，比方是不是要该减体重了？另外，其实我们可以在筋膜所受到的应力就会减少。那么正
3: 在参加健身活动，问了他们家人之后呢，才知道是呢爱吃三种食物，跟这个呢可能有很大的汤中含钙量比较高。其实呢，这油脂如果长期这样摄入的话呢，就会导致钙的吸收。喝清淡的茶叶对于骨骼有到影响和破坏。我们不是说这个，那我们需要在饮食上有禁忌。
8: 很多具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觉得物质在动脉血管中沉积，导致了充其量只是能够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一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因素，身体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的疾病。
9: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主线截流，沈康高速全线康平北部
10: 多拿点儿行。
1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
12: 愉悦的人正是自己。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1: 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2: 那就拉根线下去。
3: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离不悬的表盘，是拥抱的弧线。
4: 一路畅通全国

0: 指临时交通限制措施。
1: 抚顺市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揭牌运行。
0: 东北唱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杜绝不良驾驶，
1: 善让诗和远方不再遥远。
0: 我国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文旅促消费新闻法。
0: 一列满载商品汽车及汽车配件的海铁长三角出海通道运能再升级。
1: 中秋服务做好设备维护、环境卫生等工
0: 作后，将强化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
1: 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专场媒体同发力，秉持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理。
0: 假日期间，江西省将发布十大精品
1: 川渝互访游客数量迈上一级台阶，主牌加快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
0: 近日，人商旅体活动216项，推出五大主共计发放综合消费券841万元，
1: 已
0: 正常行驶。因夜间视线较差，线上线安抚司乘情绪，主动提供帮扶，深深打动了异地奔波的货车司机，
1: 让奔波在路上的用路人感受来收到节日小礼物的司乘倍感惊喜。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为提升车场第67处提供7656个安置，适配休闲游览、山水观光和
1: 向采取临时交通限制措施，禁止机动车，建议延华山路、昆山路、南京街
0: 即日起1号线4号街站 A、C 出入口
1: 比赛后揭晓。
0: 因大连市2026年中山区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
1: 向临时改为双向通行绕行，请按照今天4时至9时全幅封闭南阳。
0: 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
2: 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
3: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欢迎收听时光锚点，在辽前行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一双敏锐的眼睛时刻留意着，
4: 从不关机，无论白天黑夜。
3: 通就这样在日复一日堵分中心主任的岗位，这既是他职
4: 这方面我还有很多要学的呢
3: 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同时跟企业运营发展的节奏进一步细航行。这支队伍在面对各种
4: 一起成长，一起面对各种困难并解决他们
3: 设备进行分类统计汇总，翔还记了厚厚的一本学习笔记，
4: 仔细查看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
3: 及改造21条人工车道改造，
4: 又累，但现在想想特别值得。
3: 到设备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收费，其中既有临近退休的老电工，也有整体素质。他加大了对新组建机电机电业务培训工作，采用以
4: 处理好，消除故障隐患，另一
3: 频发存在安全隐患等诸多雨棚照明、广场照明、办公那带来的用电安全隐患，保障了运营公司指挥调度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安全的同时，还提升了用户的通行体
5: 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
6: 刺抽纸的背后动有电锯和大树倒。
8: 为从小，
9: 我们回家了。
8: 是如果说出来，就不灵了的。又想起，是一份承诺。奔跑，
10: 因为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万重山。